上去的和无上对了吗？没听上去，想着本来是妹子呀，那就做亲妹子叫姐姐呀。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到那。

0: 上月份听清楚，我是了后头山浪向，简单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到后门里领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但是雷浪向西，给子我都给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虚的虚词相称，我是见我姐姐嘛。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神武的三三，见了你三三。